0: 一次出售，慢着通。我让你过来 ，unable to serve， 能不能出的多？
1: 再见。
2: It is an emergency station. Good.